0: 就上炕，再不炕不让死。
1: 上炕就上就上炕。嗯，
0: 我来一下吧，下午他现在能开始你们玩了呀，也是在这边这里不上不上他现在走在那边找手亏上那边去把他卖了吧，我那嗯。
1: 哎，经常开始上炕，哎。
0: 就像他今天我上课的这三期人我干嘛拿上去。
1: 那经常开始上炕，哎。

0: 好的，刚才给的刚才给的都在跟你讲。
1: 你要说不来该上金子。
2: 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0: 上刚才就上白上加这说上建议在交通位置这边给他摆上就上为比赛在这边在上上一股跟你解释
1: 加上最后的最上位就上岗上去

0: 你上次在上啥呢？
1: 上班直升就上场。嗯，
0: 我来说上次其实你也想念我那那些来的都是大家想念的班上，那就上次那些对谁那就上次这边几位双眼回
1: 下次我跟你上场。嗯，

0: 三分之上足。
1: 上三指三指上足。
0: 上三指上足，我估计上耳鼻子。你看小指头上足，或者内上肌，或者 count medicine 那个，这是。

0: 直上上上上上
1: 上上直上就上上上
0: 直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大概这半坡。
1: 不太上这半坡。
0: 大概这半坡不了 ,10 is gains in the dynamic section, 就是说这半坡或者相当的可能是大概这半坡是个人真的把这半坡是真的。

0: 找不到就上上一排。上到就上上一只，上到就上上一杯水。
1: 就上
0: 三杠四十个就上三。爸爸呢？就上去三杠，就是床上三杠，我上那个是中日日跟日，也上了那么多，还是不在，没不上，就是没有。

0: 说主，我上不了。
1: 还
0: 是这边上主。这边上主上不了，我也上镜头一直在给你们谢谢。我在箱子里这边上主，我玩飞在一直在。
1: 介绍
0: 飞机
1: 这边
0: 的
1: 上主。
0: 现在通知咱这两百人是都是三个飞机，是该早上三个飞机加上二位。
1: 现在飞机是早上三。

0: 就是那个嗓子。
1: 上海就算是上家。
0: 这是那个嗓子做了三次复活什么 Queen Mary， 也就是那个这是这次才是叫 Boss 嘛，就是现在都是在这边在发展，都是那个 Station。
1: 哎，这张空还是上家。